0: Magisa. Tina, Magisa. Buti dumating ka.
1: Tang ba, 只想望大粉 紅, 以後遺憾變常情, 窗口不怕表露 原形, 戒傷後, 經過淨化嘴巴的狐狸, 就算比愛如何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人工智能相关股受压，拖累纳指跌超过1%，道指就反复靠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74点之后，一度跌超过200点，但喺美债息转跌支持下，道指跌幅收窄，美指更加倒升，收市升到51点，收报51231点，升幅0.1%。标普500指数收报7765点，跌36点，跌幅0.47%。纳斯达克指数跌345点，收报27193点，跌幅1.25%。报道话，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OpenAI 年化收入只有大约500亿美元，远低过之前估计的700亿，令到市场忧虑 AI 企业前景 ，AI 相关股下挫，辉达 NVIDIA 跌近3%，超微半导体 AMD 跌近4%，甲骨文跌幅超过半成 ，AI 云端运算公司 CoreWeave 就跌超过7%。传出咖啡连锁店星巴克有意收购连锁餐厅 Chipotle 升到6.2%，星巴克的股价就微跌0.4%。欧洲三大股市下跌，法国财政状况令到市场忧虑，法国股市要跌至6个月的低位。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41点，跌16点，跌幅0.16%。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806点，跌297点，跌幅1.1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729点，跌39点，跌幅0.51%。中东局势仍然紧张，加上飓风伊萨亚斯向墨西哥湾逼近，可能令到该地区的油气生产停摆，刺激油价上升。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91.49美元，升3.21美元，升幅3.6%。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104.28美元，升4.08美元，升幅4.1%。地缘紧张局势下，作为传统资金避难所的黄金仍然有一定的避险需求支持。纽约十月期金升到0.4%，收报每盎司4157美元。不过现货金就在接近2个月的低位，大约4120美元水平徘徊。

0: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连锁咖啡店星巴克有意收购墨西哥式连锁餐厅 Chipotle。星巴克同顾问就潜在的收购方案展开合作，但目前未有正式邀约获得确认，交易最终能否落实仍然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不过今个星期较早时候，市场上已经流传出潜在交易的消息。这种潜在合并在战略层面有一定的吸引力，尤其在国际扩张方面。而截至星期四收市， Chipotle 的估值大约410亿美元，星巴克的市值就超过1000亿美元。若果落实收购，估计金额将会远超过2014年 Burger King 以114亿美元收购 Tim Hortons 的交易，成为餐饮业历来规模最大的交易。但是金额庞大亦都令到市场估计星巴克有可能要大规模举债并发行新股先至完成到交易。而星巴克的现任行政总裁尼科尔曾经在2018年至2024年间执掌 Chipotle， 带领公司业务复苏和扩张之后先至转投星巴克。尼科尔对 Chipotle 的营运模式、管理架构和增长潜力有深入了解，或者有助于减低庞大交易带来的执行风险。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和伊朗正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不会对伊朗发动袭击。特朗普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他预计油价将会在选举之后大幅下跌。伊朗和美国在最近几个星期交换了希望结束战争并且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但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
5: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6: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5: 系啊，咁就安全啦。
6: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时候，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噶。
5: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Hello 早晨。Hello
1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9: 早上8:30至11:00，
11: 我是梁继章，
9: 我是黎莉。
10: Hello 早晨。Hello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00至4:00，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3: 中国财经60分。
1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余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11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 21.44 亿人次，铁路单日客流创出新高，出入境同比增长 6.7%， 强化

0: 货币征收 10% 的资本利得税。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跌，亚太市场收盘全线飘绿，欧股开盘目前普遍是下跌的，国际油价大幅上攻，黄金价格震荡走高，美元指数目前维持平盘。好，一起来听详细的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为期7天的国庆假期正式收官了。交通运输部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人员流动量保持平稳态势，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到了 21.44 亿人次，日均超过3亿人次。这一庞大的人口迁徙规模不仅折射出我国内需市场的强劲韧性，也通过交通网络的持续完善和多元出行方式的协同发力，有效地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为观察假日经济活力提供了重要的窗口。
2: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2 亿人次，其中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 2520.4 万人次，一举创下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这一数据背后是高铁网络不断延伸带来的出行便利性显著提升。一位旅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3: 高铁的话现在它这个时速就是每一年感觉都有攀升，所以就是出行的话感觉真的是在中国到哪儿都不是问题，非常的方便。
2: 值得注意的是，假期前夕集中开通的一批高铁新线成为本次国庆运输的亮点。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新线路相继投入运营，将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更加紧密地串联起来。这些新线路不仅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更直接带动了沿线旅游市场的升温，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实际效果来看，新开通的高铁线路正在成为撬动假日文旅消费的重要杠杆，进一步释放了沿线地区的发展潜力。在铁路运输高位运行的同时，公路出行同样表现出强劲势头。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日均6400万辆次，其中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 53%。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指出，
4: 在拉动消费增长方面，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特别是今年租赁市场十分活跃，全国共投入租赁车辆119万辆，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 25%， 单日峰值突破95万辆，创历史新高。
2: 今年国庆假期的出行版图中，水上出游的表现尤为亮眼。据初步统计，假期期间乘坐夜游船的观光旅客超过90万人次，水上夜游项目迅速崛起为假日消费的新热点。一位体验过浦江夜游的游客难掩兴奋之情。
5: 黄浦江的夜景特别的震撼，灯光非常的漂亮，站在船边吹一吹这个晚风特别的舒服。假期呢，我也专门来到这儿打卡，出行体验特别的棒。
2: 此外，国庆7天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与此同时，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特色旅游城市的航空客流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支线航空网络的加密布局，使得以往交通相对不便的小众旅游目的地变得触手可及，有力地促进了旅游客流向更广泛的地域扩散，推动形成了多层次广覆盖的假日出行格局。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国庆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了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220.9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6.7%。单日出入境通关的最高峰出现在10月的4号，达到了 239.7 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境 444.4 万人次，相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9.3%。外国人入境 68.2 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 50.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 5.4% 和 9.2%。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持续的旺盛，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7天长假时间服务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0: 19.5%，其中呢，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 9%， 文化艺术销售服务增长 20.9%，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部分的商品销售良好。家电以及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 40.1%， 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19.8%， 厨具、卫具的零售同比增长了 52.3%。七天假期结束，很多人旅行归来。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的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出游意愿高涨。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长线游、多城串游、小城游、出境游等多个热点相互叠加，一批文旅新图景带给人们别样的出行体验。
1: 国庆假期收官，超长假期拉长了出行节奏，也充分释放了中远程出游需求。携程数据显示，八天以上长行程订单量近乎翻倍，是今年最明显的变化。国内度假游客平均停留约 3.9 天，四天以上行程占比首次超过60%。国内游平均单程距离增至约560公里。美团数据则显示，800公里以上长线游订单同比增长 25%， 游客人均到访约 1.2 个城市，一次串联三城级以上的用户同比增长 54%。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分析指出，
2: 游客走得更远了，特别是长线出游的特征更加明显，同时一些中小型城市等下沉市场的深度游充分地得到了释放，同步升温，这个一些县域中心城镇和特色小镇的旅游目的地的热度增长比较快。
1: 长线之外，曾经被视为反向出行的奔线游，在今年国庆假期已然演变为一种新的旅游潮流。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双节期间全国 TOP 10热门景区被小城包揽，江西婺源黄岭、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宁夏中卫沙坡头等纷纷上榜。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5%， 平台用户入住了全国千余个县城的酒店。马蜂窝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奔县游相关搜索量环比大涨 238%， 一些相对小众的县域更成为黑马，山西临川、河南修武、陕西太白、青海祁连等地酒旅预订热度同比增幅位居全国县级目的地前列，其中祁连县接待游客量一度超过全县人口总量。而在文旅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从客群结构来看，90后、95后年轻家庭增长迅速，出游需求正从周边短途露营向跨省长线自驾转变。某房车生产厂家综合部部长表示，
3: 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房车正在褪去小众化的标签，慢慢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现在大家更愿意慢下来，好好的享受旅途本身带来的乐趣。
1: 今年国庆假期业态融合同样向纵深推进，多地通过跨界联动为游客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元的体验。广东连南把梯田当作天然舞台推出梯田音乐节，江苏无锡打造夜间文旅矩阵，湖北长阳清江画廊开通新能源客船，推动水上旅游从观光向度假拓展。戴斌院长指出，
2: 多地的旅游景区和科技场馆、商业综合体、渔港码头实现了联动发展，无论是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渔产，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体验更加丰富，层次更加多元了。
1: 参与感成为今年国庆假期新玩法的关键词。飞猪数据显示，飞蚁手作体验类商品预订量同比翻倍，湖州火箭工厂、西安冰封汽水厂等工业研学产品上线，游客直奔生产车间。携程数据显示，20至25岁游客预订的景区中，文化类占比由约 41% 升至约 48%。亲子家庭依旧是假期出游的主力军，超过一半的景区门票来自亲子预订。为一场演出、一场比赛赴一座城的出行模式也在持续升温。青岛演唱会期间，周边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36%， 文体旅融合的拉动效应显著。出境游与入境游也在双向奔赴。马蜂窝数据显示，双节出境长线游热度上涨 184%， 冰岛热度飙升 183%。 欧洲游客来华订单翻倍，但外国游客也在学着错峰。节后一周入境日均订单量约为国庆期间的 1.4 倍，入境景区预订中文化类占比升至约 43%。综上所述，今年国庆假期文旅市场在超长假期的助推下，呈现出长线化、下沉化、融合化与国际化并举的新特征。无论是走得更远的国内游客，还是纷至沓来的海外宾朋，都在这个假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旅行方式。随着文旅供给的持续创新与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中国旅游市场正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活力，为四季度及明年文旅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6: 2026年第40个礼拜新城国

0: 台国语力时段来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再来关注国庆档的电影票房。国家电影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七天每天的票房都破亿了。档期内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放眼全年大盘，截止到10月7号，2026年电影总票房突破了307亿，观影人次超过了7.8亿，荧幕内热度高涨，荧幕外呢，产业链加速奔跑。根据测算，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已经突破了4800亿元。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24时，2026年国庆档票房11.65亿元，观影人次3199.5万次，放映场次329万场，平均票价36.4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刑侦技术专家崔道植为原型，张译、马丽联手用弹道、指纹、咬痕、爆炸残片等不会说话的物证破获大案。假期内以 4.23 亿票房 36.3% 的票房占比领跑。什么意思夫妇靠灵魂互换的爆笑设定成为档期黑马，以 2.44 亿票房 21% 的票房占比稳居第二。10月5号上映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上映三天累计票房 1.74 亿元。暑期当口碑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在国庆假期持续热映，上映近两个月累计总票房已超23亿元。进入10月，影片按计划登陆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院线，后续将解锁北美、欧洲、中东、北非等地区院线。10月7日，影片海关宣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周宝华表示，影片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高票房和观众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守护儿童的朴素价值观，这类共通的人类情感天然具备跨文化共情基础，非常适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
3: 龙餐馆它是用一个小的切口，是吧，去呈现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啊，以及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和平，包括反对战争，包括关注儿童，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去啊进行一个国际的交流啊和沟通的题材。
2: 在电影全产业链体系中，外溢带动的关联产值是行业最具增长潜力的价值增量，也是电影加融合模式的核心优势。国庆假期期间，海口的电影公社把电影场景变成节日舞台，行进式实景演绎《南洋往事》《乔批影展》等，让游客走进电影场景。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结合长影丰富的电影资源，推出红色实景剧目《英雄儿女》，并设置主题体验馆展示电影拍摄道具，还原上世纪不同年代的复古场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据统计，园区入园人数同比增长超百。

0: 300%。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园长栾国栋表示，
1: 通过电影的这种展播，包括我们一些游戏项目，这些电影的几分钟的精彩的片段，让每一个游客呀到这里啊，既能玩还能找到心灵上的成长。
0: 海口自在湾在国庆假期推出落日音乐会、自在市集等活动，将电影 IP 与夜间商文旅深度融合，日均夜间客流超1.3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实现翻倍增长。甘肃省则推出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主会场甘肃省科技馆的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在每场科普电影放映前配套开展趣味科学实验秀，将抽象的物理、光学、力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现场演示，让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直观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怡武指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充分发挥了电影的延伸功能，让电影得以和不同领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2: 电影家实际上是让观众带来的效应啊，得到一个延展。一方面呢，其实加文旅、加餐饮、加各个领域，实际上也是对电影本身的自己的票房的一个促进，同时呢，又是对千行百业的一个促进，在拉动消费上，那就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环节。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中国财经60分，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宣布，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将于10月9号到13号来华，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举行新一轮的中法战略对话。财政部于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次拟发行的国债是5年期固定利率的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来确定，明天呢将开始计息，每年支付利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了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是三个月，共计89天的时间。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例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来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的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的操作。中国黄金储备连续23个月增长，中国人民银行7号公布的黄金储备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中国黄金储备达到7747万盎司，相较8月末增加了74万盎司，增持规模较上月的65万盎司进一步增加。今年以来呢，全球的央行增持黄金数量继续上涨，黄金正从被动历史遗产转变为主动管理的战略储备资产。尽管市场对美国加息的预期升温，美元指数走强对金价形成了压制，但是央行购金、黄金的 ETF 净流入等结构性的需求仍为金价提供了底部的支撑。外汇储备方面，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环比下降 1.1%， 但是已经连续6个月保持在3.4万亿美元以上。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受到美元指数上涨、全球金融资产价格下跌等因素的影响，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导致当月外储规模出现了下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有利于外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成超过了40%，或冬小麦播种同步进行推进当中，目前的全国秋粮已经开始大面积收获，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 0.48 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需求相对较高的地市，至少是有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 0.7 人，康复治疗师达到 1.6 人。下一步，国家卫健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及单位有序地推进方案各项任务落地实施，更好地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需求。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诗一寒风，
4: 主持
5: Jackie 文子琪
4: JY。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每星期六十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午五点到六点，艺游日志，有我叶永诗，新城资讯台。
3: 早上六点半，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人工智能相关股受压，拖累纳指跌超过1%，道指就可以反复靠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74点之后，最多跌超过200点，但喺美债息转跌嘅支持下，道指跌幅收窄，美市更加倒升，收市升到51点，收报51,231点，升幅0.1%。标普500指数收报7,765点，跌36点，跌幅0.47%。纳斯达克指数跌345点，收报27,193点，跌幅1.25%。报道话，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OpenAI 嘅年化收入只系有大约$500亿，远低过之前估计嘅$700亿，令到市场忧虑 AI 企业前景。AI 嘅相关股下挫，辉达 NVIDIA 跌近3%，超微半导体 AMD 跌近4%，甲骨文跌幅超过50%。传出咖啡连锁店星巴克有意收购连锁餐厅 Chipotle 升6.2%，星巴克的股价就微跌0.4%。欧洲三大股市下跌，法国的财政状况令到市场忧虑，法国股市更加跌至6个月的低位。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41点，跌16点，跌幅0.16%。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806点，跌297点，跌幅1.1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729点，跌咗39点，跌幅0.51%。中东局势仍然紧张，加上飓风伊萨亚斯向墨西哥湾逼近，可能令到该地区的油气生产停摆，刺激油价上升。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91.49，升$3.21，升幅3.6%。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104.28，升$4.08，升幅4.1%。地缘紧张局势作为传统资金避难所的黄金，就支持有一定的避险需求。纽约12月期金升了0.4%，收报每盎司$4,157，现货金就从2个月的低位回升，现时在大约$4,130水平上落。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向欧元区各国财长表示，如有需要，欧洲央行拥有稳定金融市场的工具。据悉，拉加德在卢森堡举行的一场闭门会议上，被问到主权债息息差的时候，拉加德重申欧洲央行立场会密切关注金融市场能否良好运作。对于威胁到货币政策顺畅传导、缺乏正当理由而且无序的市场动态，欧洲央行是拥有相应工具去应对，但他拒绝就个别国家发表评论。近期法国债券遭到抛售，令市场联想到2009年至2015年

0: 席卷欧洲嘅主权债务危机，亦令到市场关注欧央行点样应对。法国财长莱斯屈尔话，债券市场运作正常，即使最近几个星期投资者持有法国国债所要求的风险日价大幅攀升，但法国并不需要某种上帝之手方式的干预。莱斯屈尔星期四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场公开活动中话，市场并没有出现失灵。他说目前发生的是全球范围内对债务前景、通胀前景和货币政策前景的重新定价，作为政策制定者必须正视这一点并采取正确的行动。他又说各国央行都必须令到市场相信他们会履行自身职责。本港方面，特区政府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2026年美国反运人口报告中关于香港毫无事实根据的评论和抹黑，并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说，报告将香港评为第三级别是完全毫无根据，蓄意抹黑香港的良好声誉。在香港，泛运人口从来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亦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犯罪集团以香港作为泛运人口的目的地或者中转站。特区政府去年继续对所有相关部门接触到移交可能涉及泛运人口风险的人士进行初步识别审核。去年进行大约12100次初步识别审核中，识别到15名的受害者，全部都是堕入东南亚国家求职骗案的香港居民，并协助这些居民安全返港。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
5: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有得傾，開麥不離父子兵。
1: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聲笑聲，
0: 仲有好多話題扯住傾。
1: 我係阿 Ben 李友毅，
0: 我係 Benson 李國偉，
1: 記得留意
0: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資訊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傾。
2: 中國財經六十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人社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形式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到劳动法律制度保障当中。征求意见稿适应了新就业形态的特点，呼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障的关切，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和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的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在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当中，如何打通关键堵点，让创新要素高效联动，上海临港新片区正在探索实施路径。在滴水湖畔，一座座赛道鲜明、功能完备的组团式科创社区正在加速崛起。通过打破传统的园区边界，串联各类要素，助力硬科技企业加速扩围。以下来听听上海的记者赵红辉采制的报道。
4: 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研发的产区，大概是1200平，我们现在卫星的一些生产和研制都在这个地方进行。
5: 在临港智慧园，以太宇航创始人马成玉带记者走进公司崭新的厂房，研发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卫星各个部件的调试和研制。这支年轻团队在这里首撮的卫星，瞄准的是太空中海量低轨卫星的在轨服务。他带记者来到一款原型样机面前。
4: 随着卫星是越来越多，它会存在一些运维的需求，把它故障的卫星给清理掉，可以帮助我们的低轨卫星更快速的、更安全的进行一个组网。第二点的话，就是对于已经消耗完燃料的卫星，可以通过我们的机械臂和这个卫星进行一个连接，直接成为这个卫星的一个动力包，实现这个延寿的过程。
5: 这支初创团队去年在临港一场创业大赛中脱颖而出，成立不到一年便迅速对接到厂房，推进产品落地。快速成长的背后是临港科创社区的全链条支持，团队入驻同创谷科创驿站，获得一年免租的办公场地，新片区管委会则帮助快速协调厂房。马成玉指了指厂房周边说，附近就有上下游配套供应链。
4: 比如说我们做那个机械空间机械臂，它需要在天上防止冷汗这种现象，它就需要二硫化钼和二硫化钨这种材料。结果我们那个厂房隔壁20米就是这样的一家公司，我们当时觉得很神奇。现在我们在6个月之内，我们就把这个卫星整个样机在地面上就做出来，就2027年底之前能够完成这个卫星的上天任务上的发射。
5: 为了让更多科创成果自发地生长出来，临港正在建设多个组团式科创社区。以滴水湖 IC 创新港科创社区为例，这里聚焦集成电路、数字经济等前沿产业，已经集结22家总部企业、12家科研院所及高校、4家验证及中试平台。蓝谷创新驿站负责人卢佳丽介绍，驿站联合链主企业开放中试线，共建芯片检测公共服务平台，帮助硬科技企业降低测试验证成本。
6: 我们早期可能就是一些检测的平台，创的硬科技企业提供检测或验证到咨询这些平台或者通道，可以帮他们降低一下测试的成本嘛，或者在临港产业链上形成一个上下游互补。
5: 科创社区不只提供载体、平台等硬设施，也配套全周期的软服务。前观人工智能公司在今年入驻了蓝谷创新驿站，这支以在校学生为主的年轻团队主打桌面智能机器人和政企智能化解决方案。公司创始人宋银泉说，驿站陪伴式的服务让他们能够轻装上阵。
7: 蓝谷提供了360度服务吧，比如说工商注册、财务、法务上面的，或者知识产权方面的服务。因为我们刚开始的初创团队，其实在这些方面其实不是很擅长，也不是很熟悉的。有他们的帮助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产品的研发。
5: 组团式科创社区不仅要打通研发到应用，也要兼顾生产和生活。临港投控集团产业招商负责人刘耀辉打开一张规划图。 图上一条贯穿社区的慢行道将多个功能区块一一串联。
8: 城河港总共有4公里长，我们一共搞了10公里的一个慢行步道、自行车、骑行车道，相当于是把产业区、社区还有大学园区全都给它串起来。我们是做了一系列的环境的提升，包括夜市，包括人才公园，同时我们提供了从青春驿站到公租房、人才公寓、保障房全品类的这种低成本的安居的一个空间，真正的做到了产城融合。
3: 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1956年的10月8号，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挂牌，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诞生。作为中国航天的标志性重大工程之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现在已经深度融入到国际民生当中，成为我国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今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历时数月，对北斗系统进行了全面在轨升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度出现了显著的提升。今年3月13日到7月31日，历时140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全部升级操作在用户普遍无感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北斗3号系统全面接替北斗2号系统的导航服务，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作为建设成熟、功能完备、性能优越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已达50颗，空间信号精度优于2米，全球定位精度优于10米，测速精度优于 0.2 米每秒，授时误差小于20纳秒。通过精密单点定位服务信号，可实现定位水平精度优于 0.3 米，垂直精度优于 0.6 米。目前，北斗系统已深度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向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定位导航授时服务，成为支撑行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的科技先锋。1994年，我国正式立项启动建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启动自主可控导航系统的建设之路。从零起步的北斗，用清晰的三步走战略，完成了从试验探索到服务全球的跨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迈出的第一步，是建设基于双星定位原理的北斗一号系统。双星定位设想由陈方允院士于1983年提出，原理是利用两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进行区域定位的导航方法。2000年，北斗一号系统建成并投入使用，解决了中国卫星导航系统从无到有的问题。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梁文杰表示，
9: 北斗一号本质是探路攻坚，当时我们没有任何成熟经验，轨位争取、在轨运维都是全新的挑战。这一阶段重大的意义是验证了一系列技术路线，证明中国完全具备自主建设卫星导航系统的能力。
3: 2012年，北斗二号系统完成建设，实现了对亚太区域的导航服务覆盖。然而，要想实现全球组网的最终目标，必须解决地面测控站覆盖范围有限的问题。为此，中国航天人选择采用星间链路技术，通过搭建卫星与卫星之间的数据通信链路，实现对地面测控站测控覆盖范围以外卫星的测控管理。
9: 在实现了卫星与卫星、卫星与地面站的链路互通后，我们虽然无法直接控制处在地球另一面的北斗卫星，但通过北斗卫星的星间链路，同样能和它们取得联系。测控站只要对星座中的一颗北斗卫星发送指令，便可以在所有卫星之间传递下去。
3: 北斗三号全球系统由三类不同的卫星组成，包括三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三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24颗中原地球轨道卫星，它们在不同的轨道上各司其职。采用星间链路技术后，北斗三号系统定位精度较上一代显著提升，更形成了优于传统导航系统的中国特色技术优势。如今的北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百业千行，手机定位、交通出行、智慧农业、基建监测等领域处处都有北斗的身影。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0: 记者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获悉，自从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出现上调。调整之后的标准是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10月8号抖音账号懂车大侦探指出，百万豪车尊界V800汽车出现了刹车踏板断裂现象，冲上了热搜。 网友呼吁江淮汽车对尊界 V800 展开调查，但是呢，也有不少人质疑本场测试是否合规，其中不乏有声音质疑该测试属于连续暴力重刹，并不属于日常道路公标国标的工况。此外呢，还有网友提到了该平台此前多次测试鸿蒙智行车型，并且引发了争议。尊界是鸿蒙智行旗下华为和江淮汽车联合打造的超豪华新能源汽车品牌，主打百万级高端市场。鸿蒙智行表示尚未接到刹车踏板的相关反馈，车辆交付周期是正常的。追光动画《三国》系列开篇之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官宣重新定档，影片呢将于10月17号登陆全国院线。该片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主创团队历时3年打造，以三国从何而来为切口，通过了草原成长线路来串联起历史群像，再现三国史诗的磅礴底色。曹操献刀、袁绍对峙董卓、何进之死、三英战吕布等经典情节呢都一一呈现。影片此前首轮公映收获了豆瓣 8.0 分的口碑，凭借着精良的汉风美术、宏大战争场面和后运的历史叙事风格，收获了大量观众的好评。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
2: 中国财经60分。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1: 即系压力测试或者系场景嘅演练咧，呢、这个亦都系正正咧喺公关工作里边咧，预防突发情况出现咧。